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昨天书说到，岳飞和柴贵定下生死文书，文书上写谁把谁杀死，互不偿命。柴贵一想，文书是定了，我得留个后路，我杀岳飞行，要是打不过岳飞，得叫我的家将一拥其上。想到这儿忙说，岳飞你等等，我安排安排，回头再战。好，我也告诉一下弟兄们，与我家里送个信儿。说完各归本队，小梁王直奔牛皮帐篷。在帐篷里边，他埋伏了不少的家将、虞侯和教师爷。一看柴贵过来，急忙来到了近前，扑通跪倒：“哎呀，千岁，你怎么回来了？打的怎么样？赢没赢岳飞呀？”“哎，快都起来吧。本来这颗状元稳稳当当的是我的，不想来个岳飞，和我定下了生死文书。”我告诉你们，如果我能赢他，你们不要动，你们要招募我不行，你们就一拥其上，把岳飞乱刃分身。朝中有张太师做主，我又是个王位，他能怎么样？王爷你放心吧，岳飞长几个脑袋敢杀千岁，我们保护你。诸位准备好兵刃。这才好。梁王这才马回梅花圈，那岳飞也赶紧回到河南的齐脚下。牛皋、汤回、张显、王贵急忙过来：“大哥，怎么样？你怎么回来了？”“兄弟们，我已经和梁王立下生死文书，我如果被他砍死，你们不要闹，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死了活该。你们把我的尸首收回去，送回家里。”照看我的老娘，我就感恩不浅了。如果我赢了，小梁王准翻脸。汤怀，你和牛狗把教军场的大门砍开，你我逃命。如果我杀了柴贵，梁王手下的人不能饶了我，一定要从牛皮帐篷里出。

两匹马往前一碰头，梁王压低了声音说：“岳飞，孤王劝你一句，你若能假拜把状元让给我，我重重的赏你，你是要钱要官要老婆我全给，若不依，恐怕你的性命难保。”岳飞一乐：“千岁的吩咐我应从命，怎奈考场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英雄，哪个不是十年寒窗苦，指望在金榜题名时啊。荣宗岳祖，千岁你乃堂堂的一国藩王，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何必仗个武状元呢？你得了状元反而丢了王位，以大变小，不如让这些举子们考吧。”“呸！岳飞，本王好意劝你，反而胡言乱道。”“王家千岁，生气没有用，你要胜了我，我心悦诚服。”“好！”柴贵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抡起金背砍山刀，对准岳飞的顶梁来个力劈花山，呜就剁来了。岳飞手中擒着力拳枪，攒足了力气，心想：“我这一下子就给你小梁王个厉害看。”他攒足了力气往上一磕战刀，开，啪，就把刀给崩出去了。这口刀崩起有七八尺高，小梁王差点把刀扔了。就叫两膀发麻，虎口发热，战马被震得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是稀溜溜的暴叫。梁王带住了战马，倒吸口凉气：“岳飞好大的力气呀，看着意思我赢他不容易，但愿得我的家将们一拥其上把他宰了。”岳飞心想，要打他不费力气，不过他是个藩王，先给他点厉害看，他要善退就算完了，所以没有还手。小梁王将岳飞不还手，胆子就大起来了。他以为岳飞怕他，左一刀右两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砍起没完了，把岳飞的火砍起来了。“小梁王柴贵，你好不识抬举！”梁王一听喊他名字，只气得哇呀的暴叫：“岳飞好狗头，拿命来！”说完抡刀就剁。那岳飞用枪轻轻往外一拨，紧跟着砰砰砰就是三枪。这三枪奔梁王的梗嗓捎带两箭，枪来得特别快。小梁王用刀往外一封，他光顾上边把底下让出来了。那岳飞一撤大枪，枪头直奔小肚子扎来，啊，砰！从他的软肋，啊，噗就扎进去了。岳飞双膀一叫，力气一翻，万岁，你下去吧！把柴贵挑在了马下。柴贵来个四爪朝天，假叶子一炸，岳飞二翻，把枪一抖，枪尖直奔柴贵的前胸。只听着，说的慢挑得快呀，一眨巴眼的功夫，梁王是自行车放炮气儿搁外头了。考场的举子是齐声喝彩：“扎得好啊！”左右巡场官护卫兵没吓死全傻了，张邦昌把脸眼睛一闭：“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完了？”有人赶紧跑上边：“报报报各位大人，小梁王被岳飞给挑死了。”啊，宗泽是大吃一惊啊。张邦昌一咬牙：“快快把武科场的大门给我锁上，把岳飞给我绑上来。”“是。”刀斧手答应一声，飞奔下去，把岳飞妈金头弩二背捆上了，推上了点将台。那么这阵小梁王手下人干什么呢？嗨，刚才呀，这会儿很紧张，因为听说立下了生死状，怕梁王吃亏，这是刀出鞘，弓上弦，就等着把岳飞剁了。后来一看岳飞不还手，还以为没事了呢。哦，岳飞是怕我们千岁，得了，咱也别绷着劲儿吧，咱看个热闹吧。所以刀枪都收起来了。

不看热闹。没成想岳飞被砍的火起了，三下五除二嘁了咔嚓把柴贵挑下马。这伙人刚想上去已经来不及了，一枪就被扎死了。这伙家伙全吓坏了，忽然有个教士爷喊，快快把岳飞剁了给柴王报仇。这伙人一拥其上就过来了，刚一过来牛皋的战马一横把双锏一分，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打群架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五科场好几千人，小梁王死了自有公论，有生死状，你们干什么欺负我们练武的？来吧，是不是吧？真把这伙家伙给镇住了。这时候张显过来了，一摆手中的钩镰枪，砰，往帐篷一插，双膀一叫，力气说声起啊，刺啦一声把帐篷给扯了多半边，把那几个家伙一下子就给都招出来了。张显说，你们谁敢动，你们要是动一动也叫你们去找小梁王去，我告诉你梁王走得不远还赶趟。打手们一看，哎呦，这会儿好厉害呀，回头再瞧岳飞已经被绑上了，谅他也逃不了，所以都没动。汤怀喊，练武的弟兄们，我们十年的苦功三年一忘，想求个功名，不想柴贵仗势欺人买了这颗状元，多亏岳飞岳大哥和他论了高低，立下生死状，梁王死了活该，如果主考官贪赃受贿悬城卖官要杀了岳飞，我们就烦了，杀赃官救岳飞呀、啊！举子们都跟着喊呐、啊。这时候上边中军举着大令高喊，肃清，不许乱喊，停后发落。牛皋说，对，都别喊了，看看他们放什么屁。张邦昌、张俊、王铎齐声说，没什么说的，把岳飞杀了。宗泽一摆手，慢，各位大人，我跟岳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但是我得把话说开，这岳飞杀不得，因为他和柴贵立下了生死文书，讲好了谁杀谁各不偿命，你我又是保人，有印在纸上，倘若出尔反尔，不能化服千言，恐天下人不服啊。如果这些举子要反了，京城一乱，皇上怪罪下来，你我性命难保啊，所以此事必须奏明皇上，请旨定夺。张邦昌是一阵的冷笑，宗泽，你当我不知道呢？那岳飞来京城就投奔到你的衙门，乃是你的徒弟，你的门生，你又给他送酒送席，分明是护庇岳飞，本相必要到皇上面前告你去。再说岳飞乃是草民，敢挑死藩王，乃是无父无君之人，就该杀。刀斧手，把岳飞推出去斩了。是，这是宗泽还要据理力争，还没等说话呢，台下是一阵的大乱。怎么回事啊？上边说话牛皋在台下听得真真的啊，要杀我大哥呀，哼，从我这说就不行。他一提战马，马进梅花圈，呸，天下的英雄们听真，我们进科场哪一个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今有岳飞武艺高强，挑死梁王，不但不能当状元，还要杀他，我们实在不服，不如先杀这几个主考官，再去找皇上老头算账去。说完一伸手，从背后鹿皮套里噌抽出了双锏，把双锏抡圆了，照定大肚旗，啪，就这一下子旗杆咔嚓就折了，扑通就倒下了。橘子妹高喊，对，考试官断事不公，官官相会，屈害贤才，我们反了吧。各摆兵刃是直奔演武厅，官兵们谁也不敢拦，一个是宗元帅没下令，二一个也觉得岳飞太冤了，纷纷往后退。
宗泽点点头，好，老夫认可一死，我同意杀岳飞，杀吧。再看，天下的举子们已经来到演武厅下，往上就闯。张邦昌、王铎、张俊心里明白，这些举子闹事儿冲谁呀？冲我们仨呗。要杀先杀我们，人家宗泽是好人呐。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张邦昌眼珠一转，变成了笑脸儿，伸手拉住宗泽。哎，老元荣，你我四人同舟共济，如果举子反了，大闹京城，万岁非怪罪下来不可呀。这个事儿还仗着老元帅从中调停，说服各路举子才好啊。宗泽把脸一沉，张丞相，我说服大伙儿倒好办，我怕你说我向着岳飞呀。你要是在万岁面前告我一状，嘿嘿，我可吃罪不起呀。哪里哪里，向情向不了礼，只要举子们不造反，事情就好办。元帅，我这里可给你行礼呢。好，要是这样，听我发落，启禀官，传本帅将令，不叫他们喧哗，一切由本帅自会公断。是。棋牌官站在滴水岩前高喊，众家举子听真，总元帅有令，不叫大家喧哗，元帅自有公断。牛皋一听心里乐了，哎，对对对，总元帅是个好官，听听他说什么。唰，一下子五合场就静下来了，可都挤到演武厅前伸着脖子看呢。宗泽一想，我先得说服张邦昌安好根。张大人，你看杀岳飞众人不服，奏明圣上又来不及了，不如故燃眉之急，先把岳飞放了再做道理。一切听老元荣的。张邦昌嘴是这么说，心想，宗泽呀宗泽，你是我眼中钉肉中刺，可老抓不着你错，你要放了杀人的凶手，我就要你的老命。这时宗泽喊，来啊，给岳飞松绑。有人过来把岳飞绑绳给松了。岳飞明白这是老元帅帮忙救自己的命，一会儿张邦昌要反了性，自己还是性命难保，快走吧。所以也没谢恩，拿过兵刃，到了下边上了战马，兄弟走，冲着牛皋一摆手，几个人是一直奔武科场的大门。大门锁着呢，王贵在旁边守着，见哥哥们来了也不说话，抡起100多斤重的大刀照门上就砍。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大刀一下咔嚓呼隆一声就被砍开了，五匹战马冲出去了。众举子一看，今年呢就算完了，也考不成了，刚才只喊造反，一会儿官军要来了，命也就没了，快跑吧。大家一起往外拥哦。张邦昌一看岳飞等众家举子走了，放心了，心想，宗泽老头，朝里所有的官员我都不怕，就怕这个老东西，眼睛也尖，嘴也直，我什么事都瞒不了他，专揭我的疮疤。我早想害死他，没机会，今天岳飞的事儿可正是时候啊。宗泽呀宗泽，不给你点厉害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想到这儿高喊，众将官，传本相的命令，四城紧闭，别放走了杀人凶手岳飞。是。又一点手，叫过柴贵手下的家人和教师爷，你们买口棺材，先把柴王尸体成殓起来，等我上殿见了皇上，定给柴王千岁报仇。打手们全跪下了，丞相啊，我家千岁死得太冤了，一定要抓住岳飞给王爷祭灵，另外把老岳家祖坟给他刨了，给王爷报仇雪恨呐。你们放心吧。说完，张邦昌抓住了宗泽，一阵的奸笑。宗元帅，你的徒弟枪挑小梁王，盗反五科场，
走吧，你我上殿见万岁评鲤鱼去。宗泽也不搭话，见皇上再说。王铎、张俊这四个人一直来到了下边，上了战马，马奔五朝门。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皇上早回宫了。张邦昌一想，这颗状元没选出来，还死了小梁王，不能完。想到这儿，急忙打鼓撞钟，请徽宗升殿。那徽宗正在娘娘的宫中饮酒作乐呢，钟鼓齐鸣，把他吓坏了，以为是藩邦外国打进来了，慌忙戴上闹龙冠，穿上赭黄袍，由太监陪着坐着车辇直奔金銮殿。京城的文武官员也都在各府里吃喝玩乐，一听钟鼓齐鸣啊，忙的穿靴戴帽子，坐着轿骑着马的，是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好歹才到了午门外。再看这些官员呢，一个个盔歪甲斜，戴朗袍松，还好皇上还没来呢。大伙儿站好了，龙辇一到，徽宗下了龙辇，坐在绣龙墩上。满朝文武三呼万岁，退到两厢。徽宗问众家爱卿，什么人击鼓鸣钟？殿头官赶紧过来，万岁，张邦昌，张丞相，请万岁升殿。哦，请姑升殿可有何事？这时张邦昌抓着宗泽来到品级台前，撩一跪倒。张邦昌像哭死人一样的嚎：哎呀，万岁，可了不得了，五科场的举子造反，杀死了小梁王千岁。徽宗倒是没听明白，不过听说梁王死了，这可吓一跳，当时是惊慌失色。哎呀，张爱卿，小梁王乃是孤的皇侄，前几天来京城，今日为何被杀？万岁，今天乃8月15开五科场，我和宗泽、王铎、张俊奉主公之命为这科主考官，小梁王一心报国恩，下科场考状元，连胜五阵，不想宗泽的徒弟岳飞也下了科场，那宗泽受了岳飞的贿赂，就把状元卖给了他的徒弟岳飞。见梁王武艺高强，技显独能，又受宗泽的主使，把小梁王调于马下，一枪扎死。那岳飞敢杀朝廷的命官，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微臣叫兵丁把岳飞绑上推出去杀了，哪知元帅宗泽袒护他的徒弟，煽动五科场的举子造反，说杀死岳飞就倒反京城，又拿刀动枪威吓微臣，宗泽就把岳飞给放了。万岁，小梁王一家祖祖辈辈是国家功臣，死得太冤，他虽然死在岳飞手，可是被宗泽所害，望万岁做主。拔地徽宗耳软心活，专听张邦昌的，因为平时徽宗爱听什么，张邦昌说什么，他对张邦昌的话是言听计从，又为小梁王报仇心切，当时气得是怒发冲冠。都胆大宗泽，你竟纵图行凶，杀了我的皇侄小梁王，左右把宗泽绑上午门外，开刀问斩。扎，两旁卫士过来把宗泽帅子盔拿下来，一搭中小带是往外就推。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嘴叫金口玉牙，吐个唾沫都是板上钉钉，他要叫谁死那还费事儿了。两旁的文武暗暗地替老元帅叫苦啊，都恨张邦昌。宗泽一甩法领子：万岁，能否容老臣分辨几句？宗泽，你还有什么话对姑说？孤王的皇侄死在你手，你还要讲什么？万岁呀，张邦昌之言不可都信呐。
我想分辨几句，如果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徽宗听完宗泽的话，啪地拍桌案：宗泽，你真会狡辩，放走了杀人凶手岳飞，就是和他通通作弊。来呀，推出去，杀！ 徽宗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万岁，刀下留人！”这是从文版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金翅乌纱，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中缨，厚底的官靴。往脸上看，面薄如玉，三绺黑胡，面带忠厚。这个人正是朝中太师李纲。 李纲怀抱象牙护板，撩衣跪倒：“万岁，臣有本奏。”李爱卿，你要给宗泽保本。万岁，方才微臣听了张丞相和宗泽之言，岳飞和小梁王定下生死文书，不管谁死都不应该偿命。现在小梁王死了，叫岳飞抵命。 如果岳飞要被杀，万岁，您能叫小梁王抵偿对命吗？绝对不能。岳飞就得算白死，因为他是草民，柴贵是官，这样官官相会，不能一视同仁，天下举子肯定不服。不用宗泽煽动，也要闹事的。再者说，小梁王死在岳飞手，与宗泽无关。 现在杀人凶手逍遥于法外，主考官到被绑被杀，万岁，这可不公平啊！尤其宗泽是我朝两代托孤老臣，为国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汗马功劳，如今须发皆白，年至花甲，没死在乱马营中，倒死在朝内，这。 这恐怕不合适吧？还望圣上开恩，赦免死罪为好。这时，满朝文武呼啦一声全跪下了：“万岁，我们也为宗大人保本。”徽宗听了李纲的话，觉得也有道理。文武又都保本，如果我杀了宗泽，怕文武不服啊，也。 李爱卿，看在大家求情的面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宗泽削职为民。谢万岁。这时候有人把宗泽推回来，谢过不斩之恩，老人家含着眼泪走下金殿。徽宗传旨叫张邦昌：“张爱卿，你为梁王。” 操办丧事，要金鼎玉葬，国库多拨银两安顿家属。另外，要抓住凶手岳飞。臣遵旨。万岁，还有一事奏明我主：免去宗泽元帅之职，还需有人代理，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老爱卿，你现在充孤要元帅。 哪有合适的？臣愿保举一人，右军都督王铎就可以代理元帅。嗯，好，孤准旨，让宗泽明日交出大印，镇京元帅，就有王铎代理。随后，他一抖袍袖，起驾回宫。满朝文武全下了朝，张邦昌心里高兴，把王铎叫过来。 王大人，恭喜你高升啊！哎呀，多亏丞相提拔。王大人，为抓住岳飞，现在京城四门紧闭，把科场的举子全关在京里，可容易闹事儿啊。所以你在3天之内必须开城。可是，在开城之前，一定要把岳飞抓住。王铎一听一皱眉：“哎呀，丞相，这可难了。” 京城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要想抓住一个人， 那不是大海里捞针吗？哎，并不难。你想，经理一说抓岳飞，他本人一定害怕，无处投奔，就得找宗泽。所以，你带人马埋伏在宗泽家附近，这叫埋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如果在宗泽府抓住岳飞，他就得打窝藏凶手之罪，要了老儿的狗命。王大人呐，咱们抓岳飞可是为了杀宗泽呀。对，张丞相，咱们还应该怎么办？一会儿我派张俊各处的巡查，今夜要多加岗哨，断去行人，挨家搜找，没个找不到。丞相，如果岳飞要是真落到宗泽府，可非你对付他不可呀，我们全不行啊，你还得亲自出马。好，到时候你给我送个信儿，我马上就到。是，有王铎点兵，直接奔宗泽府。再说那宗泽被雪了官职，在朝中没有停留，带着贴身的家将宗仁往家走。一路之上，宗泽心里非常难过呀，心想这件事情明明是岳飞有理，还闯个杀身大祸，自己为国求贤，闹个丢官罢职。哎，看来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当什么官，做什么元帅，还是无官一身轻，过些日子回归原籍务农去吧。宗泽战马走得很慢，这时候就看街上军队增多，来来往往，调动频繁，再看行人渐少，买卖铺户都关门了。宗泽一瞧，不好，这可能是张邦昌下毒手要抓岳飞，真要是岳飞落到奸泽之手，是九死一生啊。像岳飞这样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可恨天子听谗言不纳忠语，国家危在旦夕，你还在梦中，得想办法搭救岳飞，处理虎口。宗泽光顾想事儿了，到府门还往前走呢，宗人一带马的缰绳，老爷快下马吧，到家了。宗泽这才下了坐骑，刚才早有人给家里送信儿了，知道宗泽丢官罢职。在这个时候，门口有个小公子，年纪在个十五六岁，头戴公子巾，身穿百花袍，面如团粉，细眉朗目，鼻直口正，齿薄唇红，长得好看，肋下佩戴一口防身的宝剑，正是宗泽的儿子，叫宗方。宗泽是老来得子，就这么一个孩子。宗方一看父亲头上十三区赞缨没了，就知道把官丢了，也没敢多问，只是深施一礼：“爹爹，您回来了。”宗泽嗯了一声，没言语，转身进了府，来到了书房坐下，是二目出神，心里反复的琢磨：街上御林军出动，各处的搜查，如果岳飞这样的英雄被害，岂不是黎民百姓的灾难？不行，我得找着他。宗方啊，你去到后边取100两银子。是。宗仁，你准备2匹马跟我走。宗仁一乐：老爷，恕小人多嘴，我打听一下，这阵儿你要上哪儿去啊？我要找岳飞去。哎呀，去不得呀，你老为岳飞的事儿已经丢官罢职，现在全城抓他，张邦昌又诚心找您的别扭，您岂不是自找苦吃吗？再说您这一丢官，老夫人在后边很难过，正想等您唠唠，衙门的公文又不少，您又没清理，再管岳飞的事儿，怕您奴才多嘴。是是是，宗人，你是一番好意我明白，可你怎么知老夫的心事啊？ 丢官事小，为国求贤为大。今日岳飞之才，智谋强似当年的韩信，勇猛敢比霸王项羽。目前藩邦连连入侵，国家用人之际，岂可使此栋梁？是。

0: 小人无知。
1: 宗房忙说，爹，皇上昏庸，信任张邦昌，还保他干什么？胡说。宗泽把脸一沉，你是个孩子，懂得什么？虽然皇上一时的听信张邦昌，可是藩邦入侵，烧杀抢劫，百姓遭刀兵之苦，凭外患保国土，为国为民，乃大丈夫之天职啊。宗方听完往后倒退了两步，不敢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家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跑进来，老爷，我们门前来了不少的御林军，不知道干什么，在那直转悠，还直探头往府里看呢。宗泽听完点点头，
0: 好，我知道了，退下。
1: 宗仁忙说，老爷，是不是来找岳飞的？要是这样，您更不能出去了。如果您不出去，岳飞还能多自在一会儿，您一出府，人家跟上您，倒牵连了他，你看怎么办好？这个宗泽左右为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岳飞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岳飞弟兄反出五科场，急忙奔店房。到了店里，付了店钱，哥几个骑马出来，岳飞就说，咱们快走，一会儿张邦昌准派人抓我，走晚了城门关闭，咱们出不去了。好，他们紧催坐马来到城门，这么一瞧，可就傻眼了。眼看着兵丁正在关城，千斤闸一落，城门关闭，上了大栓，咯噔就锁上了。就听有个千总喊，哎，张丞相有令，马上关城，要捉拿白马银枪白脸的小将凶手岳飞，所以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今天不开城了，等抓住岳飞再放你们出城。这喊呢，赶考的举子，出城的客商，串亲戚走娘家的姑娘媳妇，老头老太太是又喊又哭，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没地方住啊，你把城开开，那不是白说吗？岳飞一拨马往回就走，哥几个跟着，这个意思呢，回江记老店。可是没到店房，离远就看见了，店房已经被包围了。岳飞明白是抓自己的，兄弟们跟我走。哥几个战马就拐进一条胡同，他们刚到一个胡同，迎面过来十几个御林军，边走边喊，别让白马银枪小白脸岳飞跑了，站住。牛皋说，大哥不好，你这个马这个枪太扎眼了，来，咱俩换换马。那我骑扎眼，你骑就不怕了。哎，你骑我的黑马，我是黑脸的骑你的白马，这就能差不少。也好，岳飞急忙下了马，哥两个到个背景地方把马匹换过来。他们弟兄五人今天四更天吃的早饭，五更天进的五科场，中午没吃饭，现在已经下午了，眼看要黑了，还没吃东西呢，所以全饿了。可是谁也顾不得呀，只有老疙瘩王贵问岳飞，
2: 大哥，咱们上哪去呀？我都饿了。
1: 岳飞一想，大闹五科场惹祸的是我，便连累这哥几个，想到这儿说，四位贤弟，你我弟兄分手吧。牛皋说，
0: 干什么？叫我们上哪去？
1: 兄弟啊，我枪挑梁王，闯下大祸，满城在抓我，咱们在一起，你们不是跟我吃瓜唠吗？分开，你们另找店房住下，弄点吃的，剩我一个人就好办了。
0: 那可不行，大哥，咱们是生死弟兄，死活得在一起。什么叫吃瓜唠啊？依我看，咱们干脆倒反京城，杀皇上，宰赃官，另立大旗。大哥，咱们保你了。
1: 岳飞把脸一沉，
0: 牛皋，不许你胡说。
1: 汤怀忙说，大哥，留下你我们不放心呐，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
0: 兄弟，
1: 一个人目标小好躲，我自有办法，如果都到一块儿，恐怕都躲不出去啊。回过身来，他又嘱咐牛皋，二弟，你要听我话，

0: 这里除了我，就你岁数大了，你领他们找个店房住下，等开城门再出城回老家。
1: 那哥哥呀，我们分手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0: 这个岳飞想了想，这么办，离京城20里有个招风镇，等你们出城之后到招风镇等我3天，3天之内我要是不到，说明有危险了，各位速回永和庄，多替我照顾老母和你嫂子李氏，如没有意外，我一定到镇子找你们。
1: 好，
0: 牛皋挺热心肠的，听岳飞这句话心里很不好受。
1: 大哥呀，我就是不忍分开呀。
0: 不分不行，互相牵连，别惦着我，我去找宗元帅，他一定想法救我。唐怀想了想，也对，就这么办吧。大哥你可注意。
1: 牛皋说，这么办吧，把马还给你吧。
0: 不，这是匹宝马良驹啊，日行1000，夜走800，不能落在贼人手。兄弟你骑吧，我要是回去你再给我，我要回不去，战马就送与二弟。再见。说完啪地打战马，是直奔大街跑去。这哥几个看着岳飞的身影，真是难舍难分，直到看不见了才奔店房投许。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御林军仨一群俩一伙盘查过晚的行人买卖铺户，还有巡更下夜的兵丁，一对对一行行络绎不绝。岳飞战马刚一到街上，迎面正好过来几个御林军，冲着岳飞喊：“站住，下马检查。”岳飞见事儿不好，心想五科场的御林军全认识我，他赶紧拨马拐进胡同，刚走几步，正好从岔道上又过来几个士兵：“站住，别走。”岳飞想也别废话了，我躲了吧，他三拐两拐就拐糊涂了，不知上哪儿了。岳飞头次进京，再一钻胡同，弄不清东西南北了，后边御林军就喊：“站住，不许走。”岳飞心里着急，我上哪躲一下呢？宗元帅衙门我也找不着了，再说找着也不能去，这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这可怎么办？他一带战马刚冲出这个街口，迎面哗的一下子过来100多士兵拦住了道路：“站住，走不了了。”岳飞一带战马抬头一瞧，哟，在士兵当中有一员老将，正是右军都督王铎。王铎一阵的奸笑：“岳飞，这回你往哪儿走？你先换了马，我就不认识你了。”岳飞心想：“和他打吧，他是朝廷的命官，拒捕欧差，自己的罪更大了。不打，怎么办呢？”哎，36招走为上策，跑吧。在马的三叉骨上猛拍一掌，拨马就跑。这时候就听了街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之响：“抓凶手，往那边跑了，拐弯喽。”岳飞往哪儿一拐，准有人堵截。再看后边骑兵步兵一齐追，王铎也是紧紧追赶。三转两转，岳飞拐进一个小胡同，这个胡同可挺肃静，特窄，只能走一辆车，两旁边都是1丈5尺高的大墙，所以里边黢黑。岳飞慌不择路，一提战马就进来了。士兵们可不敢进，因为岳飞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生怕遭了暗算，所以歘就把胡同口给堵住了。岳飞，这回看你往哪儿跑，来呀，往里射箭。岳飞也不管他们喊什么呢，一提战马往里就跑。这个胡同还挺长，足有2里多地。等他走到头，抬头这么一看，哟，岳飞可傻了，原来是个死胡同，走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呢？后边再喊，前边出不去，难道我就落在这些人的手里了吗？岳飞的汗就下来了，方才这一阵跑，战马也累出汗了，这可怎么办？ 等他脑子冷静了一下，仔细瞧，哦，旁边有个小角门，岳飞下了马，轻轻的一推，很巧，这个门没锁，滋溜开了。岳飞也是慌不择路啊，一想躲一时试一时吧，牵着马推门就进来了，回手把门关上，再看看门柄上还挂着锁没锁呢，嘎巴把门锁上。岳飞牵着马往四周看了看，借着星斗之光一瞧，这是个有钱人家的花园，当中是甬路，两旁边栽的花和小树，远处模模糊糊的有太湖石、养鱼池，不远还有个小凉亭，前边是宅院。岳飞的心里也是蹦蹦直跳，这是谁的花园呢？这时候影影呼呼就听墙外喊，快把这片宅子包围起来，报告王大人，岳飞在这院里呢。岳飞一想，在这院待着不行，一会儿御林军跳墙进来，我非被抓不可，还牵连了本宅的主人，得躲一躲。想到这儿，他牵马奔的凉亭，还没等到这凉亭前呢，从那边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着灯笼，一看着岳飞还吓了一跳，谁干什么的？岳飞压低了嗓音说，这位哥哥别怕，我是行路之人。胡说，走道的怎么走我们家院里来了？一定是个贼，来人呐！他这一喊，从前院冲出十几个青衣小帽的家人，呼啦就把岳飞围住了。挑灯笼的人问岳飞，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2: 这啊，我是行路之人，因为外边御林军抓人，我一害怕就进了死胡同，跳到花园里又没法出去，望各位原谅吧。
0: 这人举起灯笼照了又照，
1: 你姓什么？
0: 这个
1: 怎么姓什么都忘了？
0: 不，众位哥哥，请问这个宅子的主人是谁？
1: 啊，你问这谁家呀？告诉你，这是宗泽宗大老爷府。
2: 哎呀，那是我的恩师，我乃岳飞，我要求见宗元帅。
1: 啊，你就是岳飞呀？我们听说了，你杀完了人跑了，连累我家老爷为你背黑锅，丢官罢职，你可来了，跟我走吧。
0: 他抓住岳飞往书房就去。宗泽和宗方、宗仁正在书房里商量找岳飞的事儿呢，家人进来了，
2: 老爷，岳飞叫我们抓住了。
0: 嗯，宗泽一听这话就是一愣，
1: 家人，你说什么？
2: 方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岳飞给你抓到了。
0: 宗泽的心情和他不一样，心里也是又惊又喜。
2: 好，快请。
0: 家人心里好不乐意，心想，元帅，你的官都叫岳飞闹没了，还请他呢？
2: 快快去叫他进来。
1: 哎，
0: 家人答应，来到了外边。岳飞，叫你进去呢。岳飞一打帘子，一看里边坐的正是宗老元帅，这是又惊又喜，撩衣扑通跪倒。
2: 老恩师，是我岳飞连累了老人家，五科场没有你老人家相助，我岳飞早死了，多谢您救命之恩。
0: 说完磕了三个响头。宗泽用手相搀，
2: 哎呀，岳飞，我正派人找你呢，你来得太好了，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然后送你出城。
0: 这次你在五科场虽然没受重用，是因为奸责党道，万岁听了谗言不纳忠语，但是你不可灰心，回家之后母亲堂前多多尽孝，文章武艺不可荒废。现在北国连年侵略我国边疆，百姓难免受刀兵之苦，将来有用人之时，老夫与你写信，你要见着老夫的书信可一定得来呀。
2: 老恩师，你放心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我岳飞乃男儿汉大丈夫，
0: 如果有刀兵之苦，我必然跨马千征。好，老夫有一身盔甲赠给你，快收起来，我送你走。刚说到这儿，就看家人慌慌张张的进来。老爷，大事不好，有右军都督王铎和丞相张邦昌带领1000御林军包围了宅院，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把岳飞送出去，不然要进来了。我们说通禀一声，他们不让，已经带100人闯进来了。宗泽倒吸口凉气，岳飞，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宗泽出了书房，直接奔前厅，刚走几步，迎面正碰上张邦昌。张邦昌皮笑肉不笑的一乐，宗泽，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来呀，搜捕抓岳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